0: 工数字化应用，全县零散劳动力全部纳入线上台账，搭起了24小时不打烊的云上零工集市。企业一键发单，求职者秒刷岗位，供需对接效率大幅提升。每月专场招聘会加当日面试加企业走访的闭环服务机制，更是将效率拉满。求职者上午在市场完成登记，下午就能直接走进园区企业的面试间。求职者于军祥：
1: 我以前是泥瓦工，都是靠别人介绍来接工作的。后来嘛，残疾之后泥瓦工不适合了，
2: 是，
1: 所以让我就出来找工作了。这市场好啊，因为这市场的负责人呢，他也是个残疾人，他不会歧视我们这些残疾人。这里离家近，再嘛，这个电商产业园呢，企业又多，所以到这里来登记之后，直接可以去跟公司对接了。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市场服务远不止这些。市场常态化开展免费电商技能课，内容涵盖电商基础知识、抖音直播带货教学、运营数据分析等实用内容。针对汪真这类身体受限却有强烈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市场还额外免费提供办公场地、直播间和相关设备，落实一对一帮扶就业。数据显示，市场已累计服务企业超300家，帮助残疾人在内的3300余

0: 化县马园零工市场负责人于志军。
1: 今年我们马园零工市场成功获评省级零工市场，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肯定。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三方面提升，首先对标省级标准，规范市场台站和服务窗口，其次紧贴园区产业需求，定制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完就能上岗，最后持续做强残疾人创业就业服务，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灵活岗位。
0: 本台记者徐露婷、郑洪亮、于亚南，通讯员徐玉莲报道。8月25号，位于开化经济开发区智慧大健康产业园内的浙江东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纤维精砷加工项目正式投产。这条

0: 在开化经济开发区智慧大健康产业园内，浙江东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竹子从输送带送入投料口，经过多道工序变成了竹纤维、竹木素两类市场上紧俏的工业原料。中控室内工作人员清点鼠标，所有参数尽收眼底。整套生产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方案设计到设备调试，团队反复拆装打磨、迭代修改，耗费数月才稳定运行。项目正式投产后，预计年产量将达 1.4 万吨，也正是这套反复打磨的设备撑起了整个项目的技术底气。浙江东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先起：
1: 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传统的提取过程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个我们的能耗低，我们的节能水平，能比同行的同类生产线节能30%以上。第二，这个生产线呢，环保性好，我们的用水全部循环利用，没有水对外排放。这是我们同行业同类生产线上中的这个

0: 与条条框框，而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灵活协调出八亩土地。招引单位同村镇政府全程跟进，代跑代办，随叫随到。对开化竹农来说，这个项目的投产更具现实意义。开化每年产竹十万吨，但长期以来毛竹收购价格偏低，竹农砍伐积极性不高，竹子老化在山上吸碳能力逐年下降，枯死后还会分解释放碳。如今东竹生物以每吨530元的公开价向竹农收购，全部达产后每年可消化5万吨，接近全县产量的一半。浙江东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先奇：
1: 我们开化的竹农可以不出县城，就可以用比较高的、比较合适的价格呢，销售完他们的这个竹子的产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这个继续优化我们的这个生产线，进一步提高它的产量，跟这个经济效益。那么适度的时候呢，

0: 阅读，并在互动中熟悉新环境。通过实地探访，家长对园区设施及照护服务有了直观了解。家长肖婉清：
1: 我觉得一进门就是这个教室门口，这里很多照片都布置得非常可爱，非常卡通，就感觉是站在孩子的视角，然后让孩子快速能接受这个环境，能适应它。因为小孩毕竟是托班嘛，比较小，不是大孩子，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0: 除了实地参观体验，托育部还为家长安排了专家讲座，邀请浙师大教育集团总园长胡英就如何帮助孩子更快适应托育和幼儿园生活进行指导，从儿童成长规律、情绪管理、亲子陪伴等方面为家长答疑。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

0: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2: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今年
0: 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2: 哪些人可以报名？
1: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2: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1: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2: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1: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
0: 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0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万元；选迁件安置，每人10000元。

0: 每平方米补72元，退得越多，补得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

0: 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有哪些安置方式？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
1: 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0: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

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 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

0: 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 16.5 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 16.5 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000元。

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

0: 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常为叟赠新茶，园无秋也。新茶细细黄金色，葛木仙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履，东风杨柳未成丝。
2: 诗词知识我知道，无秋眼一座无眼，自己型号真白，庙号竹房竹素，别属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称真白先生。开

0: 同学家长都要进行告知。我们的老师也会嘱咐家长尽量减少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多带孩子们呢进行一些户外活动。而且呢，这里也有个好消息可以透露给大家。2025年开始，我们开化县小学段的学校将开始试行课间15分钟，孩子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教室，享受阳光。对牙齿，我们给孩子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呢，零食，少吃甜食，注意口腔卫生，也会提醒家长注意孩子的牙齿健康，特别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处于乳牙更换阶段。
1: 孩子很多用眼习惯、刷牙习惯都需要家长长期监督、引导和管理。比如培养孩子的日常正确用眼习惯、饭后漱口的好习惯。护眼方面，我们作为家长要关注

0: 长时间玩手机、平板、电脑，特别要提醒家长要管理好电子产品。六，喜欢吃甜食、挑食，营养不均衡，这也是近视的原因之一。
1: 如果孩子真的近视了，我们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

0: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的同学们知道怎么做了吧？
1: 护眼小贴士：一、注意学习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不要歪着或趴着看书做作业。二、课间要坚持认真做好眼保健操。三、课后尽量到教室外面眺望远方。四、不玩或者少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五、控制阅读学习的用眼时长。六、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眼睛爱绿色和阳光。七、均衡膳食，不挑食，尽量少吃甜食。
2: 护牙小贴士：一、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每天至少两次，每次至少2分钟，饭后漱口。二、均衡

0: 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0: 悦动清晨九十秒。
1: 异地游如何更轻松？对于自助游者来说，背着沉重的行囊出行既艰辛，有时还会有些狼狈，一家一家的去寻找合适的旅馆实

0: 工作做出部署。他指出，三季度是做好全年工作的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全线上下要始终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主动性和预见性，以拼的干劲、抢的状态、争的勇气，严格落实四定工作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陈丽华强调，要锚定目标，聚力强攻坚。
1: 银行也在时光的磨砺下，仅残存了一个硕大的外壳，唯有雕工精美的斗拱，还能折射出往日香火鼎沸的时光，在这个安静的小乡村慢慢的老去。开化的山村多是青山环绕，绿水川流，因此村庄也沾染

染上了这份纯天然的灵秀，信丰村可能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典范。信丰村由马京镇的黄田村和横林底村合并而来，这个全新的名字虽然有些陌生，但却完美诠释了这个村庄的精髓。信丰村由一条溪水穿行而过，在人类的足迹还未造访此地时，溪流天然的弯道带来了上游水中的泥沙，沉积成一片平地。到了南宋末年，有人觉得这里山水宜居，便迁徙而来。自此，这片山川灵秀的境遇逐渐有了人烟。信丰村的草木山石也多有灵性。《吕氏春秋》说：“流水不服，户枢不度，

冲刷，也让原本一成不变的山石也沾染上了脱俗的风骨。村中的传说大多与怪石相关，村口有一处狮崖，远远望去，一只狮子盘踞其上，长长的鬓毛，三瓣嘴，狮爪攀着山岩，俨然一副雄狮下山的威猛景象。顺着狮岩往前走，就到了象鼻岩，虽然被茂盛的树枝

耳合不拢嘴的巨石。听村里的老人说，这块石头颇有来历。相传信丰村的风水奇绝，若这块石头中间的缝隙能自动愈合，村子就会诞生皇帝和皇后。然而本该是太上皇的父亲却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自作主张在石缝中填入了碎石，以至于妻子生下了一个痴儿。这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那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裂缝为这个民间故事增添了一份缺憾之美。在《于氏宗谱》中记载了一段黄田于氏是千祖仲三公的日记，他在初来乍到时，在那段到处游山玩水的岁月中，曾经到了一处名叫布袋坞的地方。他惊叹于这处茂林修竹、鸟语乔歌的胜境，便萌生出

0: 沧桑几度毁坏，却在几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营辉煌的轮廓。这里山高坡陡，行路之难可以想象。然而
1: 摄制组已无心欣赏美丽的晚霞，因为风浪颠簸所引起的晕船的感觉一阵阵袭来。海警在执行海上搜救、补给、缉私等任务时，经常需要进行海上船只并靠作业，特别是海上缉私，战士们要追寻可疑船只，并从巡逻艇跳上可疑船只进行检查，他们称之为跳帮。在风浪大的情况下，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所以海上颠簸对战士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2: 我现在透过窗户看到船舱里的时间，现在指针是6点钟，我们经过了大约40分钟，然后找到了一片比较安全的水域进行交会。8111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是拿8119靠近他们的左舷，拿我们的右舷靠近他们的左舷。
1: 两艘巡逻艇逐渐靠近，战士们拿出缆绳，做好两船靠拢的准备。
2: 海警战士提醒我说呢，站在甲板上最好的是扶住栏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把缆绳抛向对岸的船了。我们可以看到8111甲板上的战士顺势

0: 的接过缆绳，然后套到了这个地方。好，现在两船交汇了。
1: 两艘巡逻艇虽然都已停住，但还是不停地随波浪晃动。为了确保记者的安全，海警战士尽量缩短。
0: 哎，喂，我想请问一下，刚才跟我喊话的是哪位？
2: 哦，刚才喊话的是我们艇长张艇长。
0: 你好，
2: 这个艇的艇长张艇长。
0: 你好，你好，艇长，我们见面了。
2: 终于见面了。
0: 听说你们已经在海上巡逻了4天了。
2: 我已经刚冻得这个脸有点焦。
0: 海风非常的冷。
2: 对，这两天外面风大。
1: 听张艇长说，长江口外的海面有7-8级大风，遇上这样的风浪，一般巡逻艇就必须返航了。登上。

0: 在做饭是吧？那队长，一进船舱，我们就来到厨房了。这个今天非常高兴，正好我们海上刚刚回来，靠到里面，现在风浪小一点。前两天风浪非常大，根本没法做菜。
1: 风浪大了还不能做菜，那吃什么呀？
0: 那我们通风懂做成那个桌子，啊，这个桌子比较冷，就是我们就是海景有一个疾病，就是胃病，就是因为就是吃那个饭，就是夏天很好，冬天的时候就宜冷。马上就是这个当时就马上吃，马上就冷掉了。
1: 那队长，我现在帮您端菜吧，哎呀，好不好？
0: 谢谢。
1: 好，来帮忙端一下。饭桌。
2: 因为船舱。

0: 吃饭了，因为呢，在舰上啊，尤其是这个船舱内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在这个甲板上吃饭。尤其是像在这个季节，冬天啊，海风非常的大，这菜啊放在这儿很快就凉了，所以战士们的动作都非常的迅速。
1: 除了值班站岗的战士，艇上所有战士到齐后，晚餐开始了。
0: 现在啊，热炒已经变成了凉拌菜了，要抓紧时间吃。我其实特别想在吃饭的时候跟战士们再多聊两句，但是菜越放越凉，所以先吃饭。
1: 听战士们说，艇上没有专门的厨师，都是

0: 机舱发动机的声音隆隆不绝于耳，这就是海警战士们平常吃饭的地方。十二月底的长江口晚上气温接近零度，大风让人感觉更加寒冷。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也许是因为战士们面对镜头。
1: 反正吃完我从来不喝汤。
2: 常回家吗？
1: 那肯定不能常回家，当面每年的假期。
0: 海上执行任务之余，闲暇的时候最方便的娱乐方式就是用手机听歌。战士们的宿舍陈设简单，但是很整洁。奇怪的是，这里没有普通军营里叠得整整齐齐的像豆腐块一样的军营被褥。
2: 为什么？
3: 那不会出汗。嗯，因为就是夏天。
2: 夏天就有点难受了。
3: 身上这样，如果在外面的海风一吹的话，身上会黏糊糊的，泛潮。
2: 那就不需要带衣服上来了。
3: 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这上面。
2: 都在这。那这几个柜子里放的是什么呢？
3: 这是他们家的。
2: 到岸上都
3: 全靠岸，也不上，全靠岸，人还是在船上。
4: 我们还是住二十四小时，还是住在船上。
3: 我们是始终住在船上，
2: 门不靠岸。
3: 对，人还在船上，
4: 还是在船上。
2: 那也就
3: 住在上面。
2: 岸上是没有你们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4: 这就是家。
3: 是给我拖的，往床上一躺睡觉的，可以的。
5: 在家里比较亮，在家里一亮反正睡不着了。
0: 马秀全2000年加入海警，老家远在山东烟台，部队上一年有两次探亲假，加起来一共20天。和家人通电话原本应该是快乐幸福的时刻，但是电话这头的马秀全和电话那头的妻子有时却会陷入长
3: 回家再补偿吧，在这里也没办法。
2: 回家再补偿。
3: 在这里我们照顾不到家，只有他多担待一点，回家再说吧。
2: 那你觉得这样子

0: 过吗？
1: 我来当兵啊，我当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像我们一个男人，先完成自己的事业。我当兵，我想当兵，所以我当到现在。我也可能会对不起他，但是我终于会回去的。回去的时候我会补偿的。
0: 再补偿。其实我们一次次的在讲到奉献，讲到付出，这就是一名海警战士，他可能对自己的工作奉献得多，付出得多，然后对自己的家庭那份亏

0: 甲板上的空气寒冷刺骨，周围没有什么光亮，艇上值班的战士依然在坚守哨位。今晚摄制组就要枕着波涛入睡。
1: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11:25了。从上艇到现在啊，跟全艇的官兵们聊了很多。他们说呢，一年365天，除了休假，其他的时间啊，全都是在艇上度过的，吃在艇上，工作在艇上，睡在艇上。这艘艇啊，就是他们的家。而今晚呢，我们摄制组也要把这儿当家了。因为现在我是这艘艇上唯一的一个女孩，所以厅长啊特别把这唯一的一个单人间留给了我，还特别贴心的给我准备了一些小水果。他说呢，怕我会晕船，晕船的时候呢吃上一颗会减轻很多。时间不早了，我也该休息了，还要准备明天的拍摄，晚安了。
0: 第二天清早，海上日出伴随着战士们集合的口令叫醒了我们。早上的集合洗漱之后，能在海上

0: 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有哪些安置方式？
0: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1: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

0: 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

0: 25%， 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

0: 6.5万元，购房奖励1500×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贸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

0: 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

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安置房能否贷款？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

03923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

推进等行为。四、盗采资源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沙、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

道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六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

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

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

0: 搬到北门，赏十金。
1: 嚯，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2: 信不信？
1: 我才不信！
0: 赏五十金。
1: 嚯，五十金呢？不是这么多，
2: 过了就不行了。
3: 我来。嘿，起！哈
0: 赏。
4: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坚持全线一盘棋，不断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构建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鲜明树立重实干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上听取了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情况、相关单位

0: 体。
1: 我们现在有钱江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现在我们的产品还比较单一，只做鼠干。接下去的话，我们会开发更多的农副产品，包括鼠干，还有其他这个农副产品加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把我们整个片区的土地利用好，把沉浸的资源唤醒。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更多的村集体增收，我们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换成我们的金山银山好价值。
2: 三破浙江农业纪录，种地不靠蛮干，全凭潜心钻研。2013年，开化县池怀镇黄岸村村民于土根创办土根家庭农场。十几年来，他在田间摸索，总结出独有的土根经验，试种80余种甘薯品种，筛选2种推广，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3: 这个品种是浙蜀13，占了浙江省甘薯种植面积的60%以上。我获得第一个。

0: 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星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

陈坑峡谷就像是被金斧劈谷口往里走，填在溪涧中的石头把溪水拦阻得弯弯。

0: 从一家到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啊？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江省在陆地上水产养殖的顶尖高手。是不是那有一个叫陈文龙的人啊？
1: 陈文龙啊，陈文龙是哪边？
2: 养虾的。
1: 陈文龙就是搞养姐，我也是搞养姐。
2: 人家他塘了，人家都是用他去包的嘛，再包给人家嘛。
0: 他养殖南美白对虾，平均每亩的净利润在。小条虫也好啊的，好的小条虫买不起，10万的小条虫肯定是买得起的。小条虫也好，不有8码，100多万。这是小条虫对我也好，10万8万都可以有的，是吧？养殖南美白对虾，平均每亩的净利润一般在几千元，最多不会超过10000元。
2: 而陈文龙养殖南美白对虾的净利润却可以达到11万元，创造了浙江省农业吉尼斯纪录。陈文龙在村里。

0: 是十块，没有50块，是吧？
1: 在万元户还很稀罕的年代，一个毛头小伙一年赚了3万多元钱，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并纷纷效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上岸搞养殖的人越来越多，
0: 一下子都上来了，捕鱼的人不捕了，一下子我要搞养殖，你要搞养殖，增高到60个人。
1: 在镇上有60-70个人开始上岸养殖中国对虾的时候，陈文龙却不干了，他跑到附近乡镇的农场做工去了。1992年，

0: 政府的意思之后，很爽快地签下了承包土地的合同，理由也很简单，别人不干了，那么他干。人家要的话，我不来了；人家不要的话，你给我同样的价格给我。在承包下镇里的600亩土地之后，陈文龙还放出这样的豪言壮语：“这600亩改过，我不搞浙江第一，我肯定要搞浙江第一。”
1: 陈文龙前几次选择都赚到了钱，这次他又在别人放弃600亩土。

0: 天天在厨房里围着妻子转来转去，有什么家务活也抢着做。
1: 林良，你听不懂吧？
0: 陈文龙的妻子讲不了普通话，他的女儿很了解母亲当时的想法。我
2: 知道，快接近20年的这样的积蓄全拿出来的话，当然是那心里可能那有点担忧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说又不能保证将来他必定会胜利的是吧？
0: 在家里，一个未知的结果折磨着每一个人。在村里，人们对陈文龙反季节养殖南美白对虾也觉得有点不靠谱，因为建大棚养殖对虾，当地人还从来没人做过。
3: 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只听说大棚什么种蔬菜啊什么的，

0: 这个是空个是氧气啊，氧气打下去的话，下边氧气没有的话，这是正阳的。
1: 我看那边
0: 强的氧气的，
1: 那边好像就冒气是吧？
0: 啊，冒气嘛，这个是阳气嘛，氧气打下去的话就是增加采量。嗯，
1: 为什么要这样打下去呢？
0: 为什么要这样打？这机器开着，你不打下去的话，采量本身就一吨，打下去的话就是两吨以上，
1: 也不会有这么大作用吗？这个
0: 作用啊，比如说人养人一样嘛，这氧气人呢比较活跃了啊，这下子也是一样。
2: 大棚里面也达到两吨，将近两吨亩产，那么这些专家教授感到不可思议。
3: 在海洋与渔业局专家的帮助下，陈文龙每亩一查就可以养出两吨的南美白对虾，并且

0: 就可以大大提高泄洪速度，但陈文龙心里清楚，打开闸门，首先被冲走的就是自己池塘里的鱼虾，这意味着至少上百万元的损失。但看着村里快速上涨的水位，陈文龙还是给英豪姐打了电话。夜里三点钟，陈文龙打开闸门，开始放水。
1: 钩啊，怎么打？一放下去的话，这个传不到这里去，就是虾。
0: 我们啊，放下去的话，这个虾会不得了嘞，随便是谁都可以扎上来的。
1: 那么大水应该看不出来吧？
0: 它淘嘛，淘嘛就是跳起来了，跳起来看得到。
1: 闸门开了两天两夜，村里的水位降下来了。在陈文龙的养殖场，除了15个大棚，其余的500多亩养殖塘里的鱼虾都跑光了。
0: 这我辛辛苦苦养的东西，马上可以修。

0: 的背后是他20年水产养殖的经验，并且由这个经验推导出的对市场的准确判断。
1: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0: 宝丽光影沧桑，追忆似水年华。影视留声机，用音乐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聆听光影。
1: 自2003年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黑珍珠号》的诅咒，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活色生香的人物塑造、震撼瑰丽的音画制作和出手不

多方打听之下，威尔终于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边找到了黑珍珠号，但杰克和船员们却不见了踪影。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

0: 更好的去普及一下吧。
1: 在漫画中，地球化生酶有一个胖胖的蓝色小圆球，头顶上带着三棵树做成的王冠，他与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生活，每天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2: 阿姨，怎么把水开得这么大？太浪费了呀，要节约用水呀，洗完菜的水还可以留下来再次利用哦。
3: 谁上完厕所不冲水呀？
2: 大惊小怪什么呀，晚上睡觉前一起冲呗，节约用水嘛。
1: 现在嗨我是地球系列在网上更新的速度很快，轻松诙谐的风格唤起了不少网友的环保意识，大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又萌又可爱的地球呀，真想去保护它。这也让更多创作者坚定了要通过卡通的形式继续推广环保的决心。

0: 真是佩服这些漫画家呢。庞大的地球在他们的笔下，怎么就变成了又萌又敏感的小人呢？我想面对这样可爱的地球，会有更多的人想保护它的吧。那嗨，我是地球的作者团队啊，还有另一系列的公益卡通《生命的尊严》。
1: 爷爷，你怎么买了熊胆粉呀？太残忍了！
2: 孩子，别紧张，来看看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这是采用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原理，是在熊无痛的前提下，用了5到8秒引出胆汁，相当于人的义务献血。
3: 有义务献血，难道也有义务献胆吗？同样由明卡通团队创作的《生命的尊严》系列漫画，告诉你熊胆的真相。在抽取熊胆时，猎人们怕庞大的黑熊伤到自己，他们不仅砍掉黑熊的脚掌，甚至还用滚烫的烙铁烫掉黑熊的指甲，每头黑熊都会被踩到胆囊萎缩。

会被人类用来生产最后的价值。为了巨大的金钱利益，人们会用220伏的高压电线塞进熊嘴里，2分钟后黑熊痛死在强大的电流下。往往熊场里都是拒绝外人参观的，正是因为里面有太多见不得人的残忍真相。虽然熊胆有清热、明目、护肝等功效，但并非是不可替代的。随着社会科技迅速发展，现代医学证明，目前医学研究中至少有54种中草药具有着与熊胆同样的功效，甚至会更好。熊胆有效成分熊去氧胆酸早已人工合成，且品质更好。所有熊胆治疗的疾病，无论中西医，都有完全不需要熊胆的多种成分的治疗方案。活熊取胆是无意义的残忍。人类发展史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我们依然以极不文明、极野蛮的方式对待与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有痛苦感受，甚至有相类似智商及情感的动物时，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吗？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请听蒋伟国与戴季陶最遥远的父子。
2: 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蒋伟国，竟然在继母宋美龄书房中发现一本记载自己身世的书籍。
3: 书中竟然有根有据地写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儿子。
2: 这本书中的内容是杜撰还是事实？
3: 想想这24年来父亲对自己的爱，蒋伟国告诉自己，那本书一定是在造谣。
2: 然而接二连三出现的证据让蒋伟国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疑惑。难道蒋伟国真的并非蒋介石之子？
3: 就连家谱中都没有蒋伟国生母的记载。
2: 家事为您讲述蒋伟国与戴

0: 书中竟然有根有据地写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儿子，而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戴季陶之子。看到这样的文字，蒋纬国那是怒火中烧啊，他于是要冲向父亲的书房质问父亲，如此荒谬的书籍怎么能够出版呢？可是当蒋纬国刚刚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又停下了脚步，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一遍遍地问自己，难道我自己真的不是父亲蒋介石的亲生儿吗？
1: 他不相信书上所写的内容，因为在父亲蒋介石身上，他体会到了太多的父爱。从蒋纬国记事起，父亲对他就特别钟爱，特别是回到老家溪口以后，蒋家上下对他更是呵护有加，痛爱不已。蒋纬国记得，父亲蒋介石每次从外地回家，远远一见到他，就会连声唤他简简，然后三步并成两步跑到他跟前，抱起他，亲昵的亲亲他的小脸儿。而且无论父亲多忙，只要蒋纬国说想父亲了，蒋介石一定会命人把蒋纬国接到自己身边，有时甚至在谈论国家大事时，蒋介石也把蒋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还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翻开蒋介石的日记，每每提到小时候的蒋纬国，他都会用伟而可爱、伟而伶俐、伟而活泼的字眼，可见他有多爱这个小儿子。不过蒋介石对大儿子蒋经国的态度却极其严苛，也没有过多的感情。

0: 可以说超过对任何人。他无法想象这个自己崇敬深爱的人会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是书里又明明写得那么详细。那段时间里，蒋卫国非常痛苦。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偷偷跑去找戴季陶询问此事。戴季陶是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蒋介石，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位，一直是蒋介石的军师。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黄埔军校的课本都是由戴季陶编写的，两人关系十分密切。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还是异姓兄弟，所以蒋纬国也跟这位戴叔叔十分熟络。
1: 有一本书叫做《亚洲内幕》，

0: 美玲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可是无论宋美龄怎么问，蒋介石始终不肯，都开始做无声的抗议，坚持留在香港不回重庆，这让蒋介石非常苦恼。
1: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说什么态度？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听他声音嘛，经常能听到他喘气的声音，喊他不会答应。
3: 孩子现在还不会叫爸。
2: 他就说喊了半天他没声音，我老婆就拍他屁股让他哭。
3: 就为了让你听一听孩子的声音，让他哭一下。
4: 和家人通电话原本应该是快乐幸福的时刻，但是电话这头的

0: 一句话都没有，
1: 就是通电话，
0: 就是电话那头妻子拿着电话，然后你也拿着电话，一句话都不说，是不知道说什么吗？还是
1: 他没话说了，他就把孩子打电话给孩子，我也没什么说的，

0: 那你觉得这样子做亏欠妻子的？
1: 是亏欠，包括他的家人，
0: 值得吗？后悔过吗？
1: 后来当兵啊，我当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为一个男人吧，先完成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我当兵，我想当兵，所以我当到现在，我也可能会对不起他，但是我终究会回去的，回去的时候我会补偿他。
0: 再补偿。其实我们一次次的在讲到奉献，讲到付出，这就是一名海警战士，他可能对自己的工作奉献的多，付出的多，然后对自己的家庭那份亏欠，可能就只能深深的埋在心底了。
1: 是。
2: 手机信号。
3: 和战士们在船舱里聊着，不知不觉已经夜深了。此时水面刮起了7-8级的大风，巡逻艇和交通艇两艘船。

0: 就是他们的家。而今晚呢，我们摄制组也要把这儿当家了，因为现在我是这艘艇上唯一的一个女孩，所以厅长啊特别把这唯一的一个单人间留给了我，还特别贴心的给我准备了一些小水果。他说呢，怕我会晕船，晕船的时候呢吃上一颗会减轻很多。时间不早了，我也该休息了，还要准备明天的拍摄，晚安了。
1: 第二天清早，海上日出伴随着战士们集合的口令叫醒了我们。早上的集合洗漱之后，能在海上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粥，对战士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也许是因为和战士们相处了一天的缘故，早餐时的气氛比昨天晚餐要轻松了许多。
0: 大家晚上是不是觉得在我们在拍摄，然后都不好意思吃饭呀？
2: 有点。
0: 平常大家吃的这才是这样的，是吧？
2: 对，
0: 狼吞虎咽的。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我觉得船碰撞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2: 浪太大了。
0: 浪太大了。

0: 人说。
1: 我不敢射杀那条龙，因为我怕会把年轻美丽的公主也一起射死。
0: 神偷说道。
2: 那就让我来试一试我的技能吧。
0: 说完他跳上礁石，从龙的头下把公主偷偷地移了出来。他的手法

0: 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天天故事，自相矛盾。
2: 战国时代，楚国人的骁勇善战是出名的，因为国风就是崇尚武功，楚国人都喜欢练习武艺，那么楚国的兵器也就十分精良，所以楚国的兵器制造也是天下闻名。正因为如此，许多楚国人都成了卖武器的商人。有一天，一位楚国的商人带着许多兵器来到

光满目地摆在那里，大刀、长矛、宝剑、盾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弓箭，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到市场上来的人，东走走、西看看的多，真正花钱来买兵器的

0: 商人有些着急了，他拿起一只长矛，上下挥舞了一阵，然后放开嗓门喊起来：“
1: 都来买我的长矛啊！你们看，它的柄又直又长，握起来是多么光滑！再看看这个矛头，是真正百炼金刚铸成的，它锐利无比，无坚不摧，就是再好的盾牌也能一下子刺个大窟窿。”
0: 人们围了过来，其中有一位满身都是伤疤、腰上佩剑的人接过他的长矛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对他说：“

于是军士和老百姓都拼命练剑，就是浑身伤疤也在所不惜。这个人伤疤满身，说明他在练习武功时很有毅力，也当然是一位精通兵器的高手，因此大家很信服他的话。这个楚国人受到这样的高手挖苦，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只见他把矛放了回去，又顺手提起一面盾牌来，对着大家又吆喝起来：“那就来看看我的盾吧，里面是最好的木板，外面是最好的铁皮，又用最好的铁钉钉成最坚固的盾牌。你们看，

0: 刚才说你的长矛十分锐利，无坚不摧是吗？商人说：“是啊。”佩剑的人又抓起那面盾牌，对商人说：“你说你的盾牌十分坚固，无论多么锐利的长矛，也别想刺穿它，对吧？”商人说：“
1: 对啊。”
0: 佩剑的人把长矛和盾牌扔到那个商人脚下。现在，你用你的长矛来刺你的盾牌，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商人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红着脸对那个佩剑的人说：“
1: 对不起，我错了。”
2: 小小信箱。

0: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

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

0: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化县领导参。

峰、张永亮、余姚正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将准备好的善款捐入慈善一日捐捐赠箱，以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到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来，共同营造处处有善、时时可善、事事行善、人人慈善的浓厚氛围。慈善一日捐活动是倡导全社会行善积德、扶贫济困、奉献爱心的一项实际行动。活动倡导个人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日利润，以自愿参与的方式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开展助学、助困、助医、助老、助孤等慈善救助项目和一些突发事件的临时救助，确保每一份爱心用在实处。除线下捐款外，

0: 这个全部要完工。那么今年打算就是说，要把设备引进来，要部分开始投产。
1: 项目投资人廖建文是华埠镇许家园村人，20岁外出打拼，如今在海宁拥有3家企业。多年来，他始终牵挂家乡发展，早早就定下了将产业逐步回迁的计划。衢州朗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周明才，
0: 2018年的时候，他就想就回家乡这个投资办这个厂。那么去年呢，我们这个华埠镇政府呢这里有一块土地，他是打算就是说一年的产值会超过1亿，那么员工呢可能应该是120左右。
1: 朗博机电项目的快速推进是华埠镇招商服务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华埠镇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围绕华康、七一两家炼乳企业，聚焦唐纯健康食品、高低压电

0: 人事务局、教育局、慈善总会、杨林镇协同促成。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企业与慈善总会、受助学生、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签订捐赠协议，现场发放首批助学金及慰问品。据悉，浙江凌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做强做大企业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扶贫救困等公益事业建设与拥军优属双拥共建，带动5000余人就业，吸纳退役军人及家属150余人。浙江凌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花春柱：
1: 我也是来自农村，这个我是一名军人，有责任有担当，应该自己做的事业，让他们的学习能够得到这个圆满的完成。
0: 本台记者刘其然、佟亚文报道。眼下，开化多家星级酒店和大型社会餐饮店纷纷推出星级品质加轻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

0: 其实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1: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2: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3: 这个不太清楚。
4: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3: 应该能死人吧？
1: 殷文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5: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1: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

0: 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1: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路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动。

0: 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州地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1: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0: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院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

0: 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迎邻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迎邻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1: 社区来。”

0: 行。就在20天前，这片水域边的景观平台被洪水淹了半米多深，木栈道有几段被冲断，设施损毁严重。李斌一家三口从上海来，他说这里以前经常来，这次来之前还有点担心洪水的影响，在网上查了好半天最新状况，到了之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您还是比较快的，我觉得长兴人民很棒。那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也比较舒服一点，感觉不错。
0: 记者沿着新修的环湖步道走一圈，看到林间水畔游客三三两两，有的举着手机拍照，有的坐在树荫下歇脚聊天，孩子们蹲在水边看鱼。桃花卡森林公园主理人江晶晶说：“
2: 其实客流量也算出乎。”

0: 能够服务的客户公司，园区也会跟我们做一些对接。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新世界道就布了一个无人机，结合我们的算法训练巡检，就是说他们园区通过前线大桥介绍，那我们去做一个项目的实施和落地这样子。
1: 据了解，这中智新 OPC 孵化港建筑面积1664平方米，目前已吸引10家创业团队入驻。金华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平说，孵化港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健康生物、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为 AI 初创团队提供孵化、场景、加速、全周期服务。
2: 我们将建立 OPC 孵化、产业加速、落地产业化的3级激励机制，在

0: 今天中午12点起，温州市防止决定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那目前温州的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陆明。陆明，你好。好。首先来介绍一下温州全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本轮强降雨过程是基本结束了。那今天中午12点起呢，温州也是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到了3级，但是呢，还是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巡查管控，持续落实防范措施。那温州市区的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的恢复，部分道路高速的 高速呢也是解除了这个交通的管制。那目前呢，温州各县市区大部分的积水都已经是消退了，断量。
0: 在此前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次强降雨啊，温州苍南的面雨量破了历史极值。那今天苍南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那1号到2号，温州

0: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
1: 增长三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

0: 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2: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

0: 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

0: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

0: 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

0: 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

0: 竟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

0: 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1: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三季度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他指出，三季度是做好全年工作的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全线上下要始终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主动性和预见性，以拼的干劲、抢的状态、争的勇气，严格落实四定工作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陈丽华强调，要锚定目标，聚力强攻坚，坚持高目标牵引，加强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0: 经济工作争先进位，要聚焦产业全力增动能，围绕618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招商工作质效，主动创新投融资模式，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规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全链条闭环推动更多大好高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做强产业集群，做优产业生态，要压实责任，合力促发展，坚持全线一盘棋，不断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构建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鲜明树立重实干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上听取了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情况，相关单位做交流发言。
1: 在开化县同村镇曾经各自为战

海重氧示范基地里，上千只羽毛蓬松外翻、酷似爆炸头特色翻毛鸡正在连片的泰丘田氏树下撒欢竞逐。这群爆炸头日常享用的专属零食番薯皮和残次小香薯曾是让各村头疼的处理难题。这份变废为宝的巧思来自同村镇蜀香闽韵片区组团发

前请人清运处理，现在全成了翻毛鸡的生态口粮。鸡群在市林里逐食杂草，捕食昆虫，排出的粪便又成了柿子树的天然有机肥，直接让基地化肥使用量减少了近三成。番薯废料变废为宝，鸡粪替代化肥，林间杂草被鸡群自然采食，零废弃的微型生态闭环在市林下悄然成型。林下生态小循环的背后，是一条支撑全域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同村镇以小香薯为主导产业，联动朗德鹅、泰丘田氏、番毛鸡等特色种养品类，逐步构建起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电商的全链条产业闭环。目前全镇统筹九个村抱团成立开化闽南园农业有限公司，进程年加工能力超2400吨的

0: 更多的春节体征收，我们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换成我们的金山银山好价值。
1: 三铺浙江农业记录，种地不靠蛮干，全凭潜心钻研。2013年，开化县池怀镇黄岸村村民于土根创办土根家庭农场。十几年来，他在田间摸索，总结出独有的土根经验，试种80余种甘薯品种，筛选2种推广，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2: 这个品种是浙蜀13，占了浙江省甘薯种植面积的60%以上。我获得第一个浙江农业之最是浙蜀75品种。
3: 我叫于土根，今年67岁。
2: 我们开化自古以来传统上就是种红薯，但我发现，种植户都是按照传统的老方法，

0: 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起人们的关注呢？陈文龙是土生土长的小沙镇毛志村人，和父辈们一样，十几岁时就出海打鱼。1983年，陈文龙出海捕鱼时遭遇风浪，渔船被毁，他干脆就放弃了出海，到岸上搞起了养殖，无意间成了小沙镇陆地水产养殖的第一人。当年陈文龙养了300亩中国对虾，一年就赚到了37000元钱。
1: 这时候的我，你3万7千块到现在的3万7千块不一样了。83年的我3万7千块，现在是可能300万多了。为什么呢？

0: 九三年的话，我拆下来的话，我顶海房子买了好几套呀。
1: 就是陈文龙的这种性格，让人觉得他为人处事总是与众不同，甚至出人意料。这次600亩土地，他是否要承包，人们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2002年初，招标会就在这个会议室举办，30多个养殖户参与竞标。正如一些人所预料的那样，陈文龙并没有出现在会场。
2: 我们把这个承包的、转业的具体的情况给他们讲明白、讲清楚。那么是具体的是承包几年，承包费是怎么交？
1: 招标会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2点半，

0: 他卖的，他搞市场。
1: 我买虾。
2: 嗯啊、哦，你卖虾？
1: 我买，谁家里买虾？
0: 我养，他买。以前，嗯、
1: 哦，以前呢？
0: 最起码15年，过了15年，他不买了。嗯，那么大家
1: 已经。15年，买、嗯、了15年，都来容易。
0: 20年。
1: 我叫他到那里，我叫到吧，我叫你。
3: 如果维持现状，600万元可以让陈文龙一家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万一失败了，那就要一切从头再来。自己将如何面对妻子和孩子呢？但是反季节养殖南美白对虾的高利润，对陈文龙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4: 我了不起了，这个是不得了不得了。这个经济效益有多少啊？你成本不到7块，7块也接近成本。你买到50块的话，你40块，这个是天文数字啊，这个是吧？
3: 那些天，

0: 就这样，陈文龙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600亩土地全部改造成池塘，并且建起了5个养殖大棚。为了保证大棚不被污染，一般来说不会让任何人进入。
1: 我们养猪一样，我们这个路啊，什么东西都结合消毒啊，起来不好，谁是别进来。包括养猪也一样，你的大养猪场的也进不来。我们这个养殖场比养猪还要厉害。
0: 为了可以获得反季节养虾的最大利润，陈文龙咨询了专家，精心设计大棚，所有的设备都用最先进的。这样的配置在浙江省都是头一份。
1: 这个是库尔的氧气啊，氧气打下去的话，下边氧气没有的话，这是正阳的。
2: 我看那边
1: 强的氧气的，
2: 那边好像就冒气是吧？
1: 啊，冒气嘛，这个是阳气嘛，氧气打下去的话就是增加采量。嗯，
2: 为什么要这样打下去呢？
1: 为什么要这样打？这机器开着，你不打下去的话，产量本身。

0: 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8月，麦沙台风登陆浙江，一时间狂风暴雨。
1: 到时候天气预报它也没有报道说这个雨量要这么大，那时候大家措手不及嘛。
0: 大雨从下午5点钟开始下，一直持续不停，并且越下越大。
1: 5点开始雨量还好，就是到了9点这样。这个雨量特别大，就是像以前这个形容用水泼出来，就是绝对不夸张的。
0: 雨量这么大，就连陈文龙这个50多岁的人都没有见过。
1: 从小没见过了，这里都是什么新了已经。
0: 短时间内，降雨量就达到了将近400毫米，整个村子都淹。

0: 租。
1: 我们区委、区长、书记，而且表扬我，我们市委书记表扬我，这是我应该的。我是小老百姓。
0: 麦沙台风过后，陈文龙重新翻修了池塘，重整旗鼓地搞起了养殖。这个时候，当地实施转产转业，很多渔民不再出海打鱼。一向习惯独来独往做生意的陈文龙也开始有了转变。他把自己的600亩池塘分出250亩给了转产转业的渔民搞水产养殖，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2: 反正他跟他能赚钱了，啊，真的。这个事我是你不要问我，我是内心也是这样子想，真的能赚钱。
1: 我捕鱼啊，要学到他们的痛苦。

整理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是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所以人们习惯了将他们两个人合称为格林兄弟。格林兄弟出生在德国哈瑙的一个多子女的法学家家庭。1830年呐，两个人同时担任格廷根大学教授。1840年任柏林的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教授。他们搜集整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出版。这本书啊，奠定了民间童话中引人入胜的格林体叙述方式。

0: 那个人说道。
1: 你就跟着我学做一名占星学家吧。这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因为当你了解了星象后，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瞒过你了。
0: 于是老二变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占星学家，他能看清天上和地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事物能瞒过他。老三在路上遇到的是一个猎人，他跟着猎人学到了各种打猎的本领，

0: 国王悲伤不已，发出通告说，
1: 无论是谁把我的女儿救回来，就将女儿许配给他作为妻子。
0: 四个兄弟互相商量，他们觉得自己展示本领的机会来了。占星学拿起望远镜一看，叫道，
2: 啊，我看到他了，他正坐在很远的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我还看见那条龙就在他身边。
0: 很快，他们乘着国王准备的大船出海了。他们发现公主正坐在礁石上，那条龙躺在她身边睡觉，龙头就枕在公主的大腿上。猎人说，
3: 我不敢射杀那条龙，因为我怕会把年轻美丽的公主也一起射死。
0: 神偷说道，
1: 那就让我来试一试我的技能吧。
0: 说完，他跳上礁石，从龙的头下把公主

0: 仍然在那里鼾声大作。公主被救了出来，可是那条龙醒了，当他发现公主不见了，就大声咆哮着腾空追了过来。当他看到船，就张牙舞爪向他们猛扑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猎人举起弓箭，一箭射去，正好射中了他的心脏，龙掉下来死了。可是那条巨龙的庞大尸体正好落在船上，把整条船给打碎了。四个兄弟和公主全都掉到了海里。这时，裁缝拿出他的针，只几下就把一些船板缝在一起了，很快使船恢复了原貌。就这样，他们用各自的技能救回了公主。当公主完好无损地站在父亲眼前时，国王大喜过望，对他们四兄弟说：
1: 你们中的一个将和公主结婚，但必须由你们自己确定是哪一位。
0: 这一来，他们兄弟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占星学家说：
2: 是我看到的公主，公主应该属于我。

0: 王听了他们的争论说道，
1: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道理，但你们不能够都娶我的女儿。最好的办法是你们谁也不娶我的女儿，作为对你们的回报，我就把王国的一部分划给你们。
0: 四个兄弟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国王履行了他自己的诺言，划给了他们每人一部分土地。他们的父亲在四个兄弟的供养下，晚年过着安逸的生活。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些着急了，他拿起一只长矛，上下挥舞了一阵，然后放开嗓门喊起来：“
1: 都来买我的长矛啊！你们看，它的柄又直又长，握起来是多么光滑！再看看这个矛头，是真正百炼金刚铸成的，它锐利无比，无坚不摧。”就是再好的盾牌也能一下子刺个大窟窿。
0: 人们围了过来，其中有一位满身都是伤疤、腰上佩剑的人接过他的长矛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吹牛了。”
0: 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当时楚国的国君倡导剑术，于是军士和老百姓都拼命练剑，就是浑身伤疤也在所

因为他已经醒悟到自己说了错误的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做事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夸大其词。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今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8:30无人机航射全景影像及昨天20:31雷达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下游有一处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此外，伊朗称有6名军队海军士兵死于美国近期的袭击。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海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科罗旺将于今天夜间进入东海，未来3天可能会在东海东部海域打转。受科罗旺影响，4号到5号，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海海面有8到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到10级，局部11级阵风。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用那个签儿，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1: 是的，
0: 但是哎，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1: 怎么讲？
0: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
1: 那挺好的吗？
0: 但你听我说，但是啊，
1: 但是啊，
0: 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帮你解决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不死心，明
1: 白，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但是说实话，你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真的要一棒子打死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有半点优点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客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1: 对对。

0: 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痛点吗？
1: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决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就像刚才徐冉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改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那比如说它能七乘二十四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给你干吧，对吧？
0: 就是
1: 另外呢，就比如说
2: 贵，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它反应时间还比较快，对吧？咱不可能考虑啊，说他听不听明白，就是说我
0: 基本上秒回的，
1: 反正他能秒回，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时候人工排队时间长嘛，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0: 是的，
1: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他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
0: 是的，
1: 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

0: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1: 是挡出去。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

0: 参与，在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珀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
0: 对
1: 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

自贡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轻区整治、防疫消杀及热石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伯纳姆表示，

0: 流影响，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七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三次登陆，两次停止编号，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消失。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0: 代表团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

0: 这个一个邮递快件了，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相当于啊，这很重要，是美国的一个邮递公司，去邮寄。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 丢失的现象，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1: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

0: 影响不会那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1: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嘛，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汝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比如说李月汝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

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两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萱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

0: 比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拦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 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 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的是这种感觉。
1: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你认为现阶段最。

0: 一个更大的压力，
1: 嗯，
0: 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1: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0: 对，
1: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0: 对
1: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
0: 嗯，
1: 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
0: 嗯，
1: 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

0: 不会说最后
1: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配
2: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0: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1: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

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

0: 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也说，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 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1: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0: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

0: 过时了。
1: 嗯，
0: 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排球这上边，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2: pad
0: 在那儿看，其他人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的。

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 U23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头领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荷乙邓博士效力的王柏豪。他也是05年那个的球员，而且他现在在荷乙联赛，在邓博什，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柏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上。

0: 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
1: 嗯，
0: 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儿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博豪，
2: 嗯，
0: 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儿打着联赛呢，
1: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0: 啊，你去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1: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

0: 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 U23 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 U23 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1: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0: 对，
2: 就是奥运会国家队已经超龄了。
0: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

0: 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1: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0: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

0: 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杨永春您好。
1: 王斌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一周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目标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即

0: 7月23日。
1: 今天的节目内容有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浙广早新闻，7点30分动听早班车，11点05分开话新闻，11点25分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11点45分走读钱江园，12点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点美文听吧，14点30分只听好歌不说话，16点30分联办专题，17点15分走读钱江园，17点30分开话新闻，17点50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1: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2: 精准的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

0: 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

0: 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九月三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办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

0: 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 扩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

0: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

0: 控或者说一个病人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

0: 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0: 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
2: 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3: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欧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0%，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

0: 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推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啊，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拓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0: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

0: 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天早上6点，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

0: 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

0: 全程物流方案，周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 整合运输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
2: 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迎邻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迎邻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

0: 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1: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

0: 千年种。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起，今天早晨5点，在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科罗旺将原地打转，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浙江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浙江沿

0: 昨天早上8点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浙江近海近岸海域浪高明显增大，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多地近岸海域拉响海浪蓝色预警，海上作业、海岛出行需提高警惕。
1: 受强降雨影响，温州苍南24

0: 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这将是全球首版智能化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1:500万全火星地质图 1.0 版。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
0: 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明显提速。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1.19万亿元，创年内月度新高。发行放量的同时，地方债资金投向呈现稳投资与化债并重的特点。新增专项债中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占比超过一半。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三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1.18%，标普指数涨幅为1.06%，纳指涨幅1.4%。
0: 国际油价三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0.3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12%。
4: 美元指数三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69%，在汇市尾市收于98.910。
5: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

0: 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

0: 案件中，有关误工费的索赔诉求都以劳动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事实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兼职劳动者必须收集留存能够证明兼职行为的一系列证据，如用工协议、派单接单信息以及银行收入流水、受伤前后的收入对比情况等。在兼职已成常态的语境中，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可能会涉及兼职收入能否计入误工费的问题。合法合理的兼职收入计入误工费，这一判决让侵权赔偿更公平，有利于厘清争议，达成共识，为新就业形态的有序发展以及涵养法治文明添砖加瓦。
1: 徐州12345日前发布通报，
2: 把餐饮业的这一创新实践不仅打破了星级酒店与大众消费之间的壁垒，更以实实在在的便捷与实惠提升了城市的烟火温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真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3: 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4: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3: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4: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3: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4: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3: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4: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3: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